0: 一九尾号下一次，
1: 再下一次尾号，
2: 下一次尾号。Available facial action.
1: Affirmative.